0: 人家不花工资不能玩的舞，这三个亿都是我的。
1: Oh, nyami, oh, nyami. Na, na, na, na, na. Sa, nyami.